0: 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滑板项目决赛落下帷幕，济南市滑板队斩获4金5银，奖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其中，历城区张显达、纪伟晨两名学生为济南市代表团贡献了3金3银，贡献了本次比赛中重要力量。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践行五育并举育人理念，创新低年级期末评价方式，历城区东城实验小学2025至2026学年第二学期阳光乐考趣味闯关活动于6月29号

0: 在各校区同步开展，一二年级学生告别纸笔试卷，化身阳光小闯关者，在体育馆沉浸式游园闯关，以游戏化测评展现一学期综合素养，让期末测评充满童趣、温度与成长力量。为深化党建引领学前教育服务，拉近家园社协同育人的距离，历城区刚城第一幼儿园新月成员于近期开展了党群同心、红歌传唱育新苗主题实践活动。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子组总决赛落下帷幕，历城二中男足以小组全胜战绩出线进入全国四强。至此，历城二中男女足将并肩征战接下来的全国四强对决，让这个夏天继续熠熠生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少先队员爱党爱国情怀，抓实少先队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6月25号，济南市历城区采石中心小学3年级1中队开展“同心筑梦感党恩”主题教育队会。本次队会现场仪式庄重，红色氛围浓厚，让队员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党恩，厚植信仰，砥砺初心。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

号，零一号是和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零三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型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
3: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4: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滑板项目决赛落下帷幕，济南市滑板队斩获4金5银，奖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其中，历城区张显达、纪伟晨两名学生为济南市代表团贡献了3金3银，贡献了本次比赛中重要力量。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践行五育并举育人理念，创新低年级期末评价方式，历城区东城实验小学2025至2026学年第二学期阳光乐考趣味闯关活动于6月29号在各校区同步开展。1、2年级学生告别纸笔试卷，化身阳光小闯关者，在体育馆沉浸式游园闯关，以游戏化测评展现一学期综合素养，让期末测评充满童趣、温度与成长力量。为深化党建引领学前教育服务，拉近家园社协同育人的距离，历城区刚城第一幼儿园亲悦成员于近期开展了党群同心、红歌传唱育新苗主题实践活动。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子组总决赛落下帷幕，历城二中男足以小组全胜战绩出线进入全国四强。至此，历城二中男女足将并肩征战接下来的全国四强对决，让这个夏天继续熠熠生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少先队员爱党爱国情怀，抓实少先队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6月25号，济南市历城区采石中心小学3年级1中队开展同心筑梦感党恩主题教育队会。本次队会现场仪式庄重，红色氛围浓厚，让队员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党恩，厚植信仰，砥砺初心。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Yo,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you out there. You know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and I really cherish these moments. So if I can't have you, then I don't want anybody.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 03， 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万夫动值项目，
5: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清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由

鱼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

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滑板项目决赛落下帷幕，济南市滑板队斩获4金5银，奖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其中，历城区张显达、纪伟晨两名学生为济南市代表团贡献了3金3银，贡献了本次比赛中重要力量。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践行五育并举育人理念，创新低年级期末评价方式，历城区东城实验小学2025至2026学年第二学期阳光乐考趣味闯关活动于6月29号在各校区同步开展。一二年级学生告别纸笔试卷，化身阳光小闯关者，在体育馆沉浸式游园闯关，以游戏化测评展现一学期综合素养，让期末测评充满童趣、温度与成长力量。为深化党建引领学前教育服务，拉近家园社协同育人的距离，历城区刚城第一幼儿园亲悦成员于近期开展了党群同心、红歌传唱育新苗主题实践活动。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子组总决赛落下帷幕，历城二中男足以小组全胜战绩出线进入全国四强。至此，历城二中男女足将并肩征战接下来的全国四强对决，让这个夏天继续熠熠生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少先队员爱党爱国情怀，抓实少先队政治启蒙与价值观塑造，6月25号，济南市历城区采石中心小学3年级1中队开展同心筑梦感党恩主题教育队会。本次队会现场仪式庄重，红色氛围浓厚，让队员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党恩，厚植信仰，砥砺初心。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只播放。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黑兔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着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1: 有了落日，你的坎坷才能灿烂，如果没有落日，你的坎坷永远只是坎坷。地坛交给史铁生的是什么呢？即使我已经身上有这么多坎坷了，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只要有落日，只要有光辉，我都要把光辉吸纳到我的这个小坎坷里，让我的每一个坎坷都变得灿烂。所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努力的生活态度，这是地坛交给史铁生如何去活的。这是史铁生从地坛身上学到的两件事。我已经找到了失魂落魄的我。第一个，地坛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那位同学，
2: 荒芜但不衰败。
1: 荒芜但并不衰败，是不是把两行都概括进来了？同学很棒啊，请坐。让我在这里想通了人生命当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死的，一个是关于活的，所以他在精神上拯救了我。那么用一个词把这一句话，在精神上拯救了我，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0: 救赎。
1: 好，救赎啊，不仅是要让你从当前这个绝望的状态站起来，而且要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俯视我们的人生，这就叫救赎。那么大家如果翻了翻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3: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4: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1: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4: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5: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他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

0: 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1: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2: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3: 预期内吧，预期内。
4: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老年人用药误区。
7: 误区一，抗生素是万能药，或绝不用。对于抗生素，老年人的态度呈现两极化，有的认为抗生素是万能药，过分依赖抗生素，只要感冒、发烧、喉咙痛就服用；还有的老人则觉得抗生素副作用大，不管是否需要都拒绝接受。误区二，久病成医，点名用药。有些老年人凭着自己久病成医的老经验，每当慢性病复发时，自己直接去药店买药来吃，即使到医院看病，也是自信满满的向医生盲目点名用药。其实老年人这样随意用药，容易造成是药成癖，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5: 人民药监为人民。
8: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9: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8: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9: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8: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9: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8: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9: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1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10: 那我不要薯片了。
11: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6: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3: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8: 服务员，买单。
1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8: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2: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15: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6: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17: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1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8: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
18: 匠心。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2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种补贴，
18: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2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8: 买手机到联通。
22: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3: 北京时间18:30，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蝇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

0: 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

0: 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

0: 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

0: 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二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二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二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是凯文。
1: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积极推广磁悬浮节能技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周乃祥出席全省审计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审计治校专题培训班并讲话。
0: 山东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系列报道《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星火耀江淮》，寻访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小电集特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磁悬浮技术依托磁场作用，实现设备无机械摩擦运行，节能优势突出。山东将推广磁悬浮节能装备作为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抓手，持续拓展工业、能源等领域应用场景。近期，氧化铝行业就通过磁悬浮装备的应用实现节能增效。请听报道。
2: 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是重点氧化铝生产企业，他们需在强碱高温环境下进行矿石提炼，设备能耗极高，其中真空泵就是关键设备之一。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金礼：
3: 我有6台，生产工系统我们是1台1倍，每年的耗电量能够达到1534万度，按照1度电0.7元算，真空泵的电费一年就需要1074万元的支出。
2: 为破解高能耗瓶颈，鲁北海生生物率先探索，将以在造纸行业应用的磁悬浮真空泵引入氧化铝生产。于是，企业对接了潍坊磁悬浮装备企业开展试点试用。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焙烧车间主任林凤锁：
4: 他们对这个领域非常的有兴趣，觉着能开拓市场，就直接给我们运了一套通用设备进行了安装使用。可是，在使用中发现问题。

0: 题不少。新设备啊，用在我们的工况特点下，时常出现运行不稳的状况。
1: 设备运行不稳易引发跳停，生产线停工将造成巨大损失。为解决适配问题，设备企业组建专项技术团队，深入生产一线摸排工况。他们发现氧化铝生产存在大量强碱、料浆介质，工况远比造纸行业复杂。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田洪波：
2: 大量的碱性物质，这样会附着到我们的叶轮当中啊，对我们的叶轮啊形成结构，影响动平衡。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多个措施，包括从机械设计、电路控制等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这样的话，有效了解决的动平衡的失衡问题。
1: 当前，鲁北企业集团已对厂区传统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磁电机等高能耗设备进行了系统性替换，全面提升生产能效。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建报：
3: 现在海生生物安装的6台套磁悬浮真空泵接电率达到了40%以上，一年省430多万元的电费。目前集团公司已安装23台套，一年可以节省用电2000余万度，折合电费1400余万元。所有设备还能享受到国家大型设备更新的补贴。
1: 持续放大磁悬浮节能技术优势，山东依托天瑞重工、华东风机等龙头企业，推广磁悬浮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等系列节能装备，已成功应用于魏桥、信发、中铝等行业头部企业。今年5月，国家多部门部署为期3年的9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电解铝行业位列其中，为我省磁悬浮节能技术规模化推广、产业化升级带来重大政策机遇。
4: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全省审计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审计治效专题培训班并讲话。周乃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一系列政治性、战略性、方向性重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全省审计系统要深刻领会、坚定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立身之本，把服务发展大局作为履职之要，把守护人民利益作为使命之魂，把规范权力运行作为分内之责，把打造审计铁军作为成事之基，深化审计治效，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13届6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积极借鉴全国政协在开展协商议政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好服务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会议审议通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月度协商工作方案》等，强调要围绕家政服务业发展深入调研协商，以扎实有效的民主监督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关于健全省政协委员知情民政机制的意见》等，强调要把知情民政工作作为服务委员履职的重要方面，推动提案督办由单件提案向同类提案延伸，持续推动界别活动走深走实。
4: 山东台消息，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连日来，省领导曾赞荣、李伟、单毅、徐海荣深入分管领域讲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为主题，为全市年轻干部讲专题党课。 他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体现在品质城市建设上，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体现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体现在狠抓工作落实上。年轻干部要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在实践实干中磨砺成长，创出一流业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围绕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省纪委监委机关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因党而生，为党而战，必须始终牢记自己是干什么的，带头坚守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7月3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开创工作新局面，在服务省委中心大局上当好排头兵主题，为分管领域领导干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立足省直机关职能职责，深学细务笃行。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省人大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充分发挥人大四个方面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鲁智杯职工数值技术应用竞赛开幕式在浪潮集团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并宣布大赛开幕，副省长陈平讲话。本次竞赛以提升职工数值技术应用能力为核心，聚焦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向，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潜能，为山东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省建设汇聚产业工人的智慧和力量。
4: 聚火力初心，浩气壮征程。连日来，齐鲁大地举行丰富活动，致敬伟大的党，致敬105年的壮阔征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请听报道。
5: 聚焦教育一线与基层党建，厚植红色底蕴，青岛市南区委教育工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宣讲、朗诵、红歌传唱等形式展现教育战线党员担当。青岛市金钥匙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于锦一：
6: 我们将持续深化红帆引航、全域融建党建工作，坚守立德育人初心，把党员责任融入日常教学，以实干担当助力市南教育提质发展。
5: 威海乳山市创新党建场景，把主题党日搬到产业一线，组织政企党员走进海上风电项目现场，开展党建赋能产业发展。围绕技术创新、项目建设、企业服务精准对接，以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乳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机关党支部书记田田：
7: 把主题党日开在项目一线，实现机关下沉送政策，企业一线谈难题、供需对接、解堵点，推动党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济宁、德州、聊城以沉浸式展演、亲民互动形式，用经典红歌传递爱国情怀。乐陵市文化馆群星女子合唱团成员于丽：
8: 这场比赛不只是歌声的比拼，更是一次红色精神的洗礼，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念。
5: 东影以群众文体活动致敬建党华诞，开展千人广场舞展演，群众齐聚舞台，舞动时代风采，用活力满满的表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真挚热爱，展现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参演市民吴爱华：
9: 在党的领导下，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舞蹈抒发心声，衷心祝福党和

0: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齐鲁大地 39.5 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这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根基的延伸。目前山东共有744万多名党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越来越强。乡村振兴一线，党员是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全省将村党组织划分为示范、创优、强基三种类型，分类提升。25万多名村级后备力量储备到位，0.6 万个联建片区抱团发展。十四五以来 ,5.5 万余名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驻村帮扶，把资源、政策、干劲带到了田间地头。在城市社区，幸福家园建设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全省7072个社区全覆盖建成党群服务中心，2.4万个小区服务站点把大事小情办到了家门口，12.2万名社区工作者，153.8万名在职党员常态化下沉社区，帮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新兴领域也在加速破圈覆盖，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电商、新就业群体走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全省建成 2.7 万个暖心服务阵地，1377家小哥食堂让奔跑的人有了歇脚的地方。省市县三级全部成立行业党委，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党员教育有阵地、有温度，全省1813个乡镇街道全部建成实体化党校，每年培训党员550多万人次，学习身边榜样、我和我的支部等品牌活动深入人心，全省累计选树身边榜样 8.56 万人，100多万名老党员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一个个支部的提升，一个个阵地的巩固，汇聚成磅礴力量，确保党旗在基层一线始终高高飘扬，引领人民群众共创美好未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1923年冬天，淮河岸边的寒风里，一盏煤油灯照亮了八张年轻的脸，最大不过25岁，最小的刚满20岁。在安徽寿县小店集一间低矮的茅草屋里，面对一面用红绸和黄颜料亲手绘制的党旗，他们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安徽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小店集特别支部就此诞生。系列报道《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江淮大地第一缕革命火种点燃的地方。
3: 非常欢迎大家参观中共小店集特支纪念馆，我们前踏到就是展陈主题永远的丰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短短半年多时间，也就是1922年春天，小店就已经有了党小组。当年中共二大召开，全国党员195人，年底的时候寿县就有了6位党员。所以1923年可以在小店这个仅仅187平方公里的小镇建立安徽最早的党组织小店集特支。目前馆中是分为4个展块来讲述特支成立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前方这里看到第一展块烽火寿州。
4: 烽火寿州，小店特支，峥嵘岁月，继往开来，四个展厅像四块拼图，拼出一段江淮大地的红色史诗。为什么是寿县？为什么是小店集？答案要回到五四运动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寿县恰恰是当时皖北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3: 五四运动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南城北里相约建党，但北京上海之间路途遥远，沟通不便利，怎么联络，是寿县政阳关人士高于罕在其中奔波联系。高于罕，他是李大钊同志亲自介绍入党的，他其实早年还编辑了一

0: 本书《白话书信》，主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通俗的介绍。这本书再版多达39版，马列主义在我们受限当地传播，吸引很多同志到上海等地去学习。1922年3月，受限人王礼堂还在上海创办了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国共合作创办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
1: 一批又一批受限青年在安庆、芜湖、上海接触真理，再带着真理返回家乡。受限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石光网，
2: 在他们的带动下，受限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受限得到广泛传播，为受限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 1923年秋，上海大学党组织安排进步青年分批返乡，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其中一位叫曹运珍，讲解员徐佳。
0: 曹运珍，小店集特支的第一任书记，1922年在上海经团中央总书记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左右，他就写下了明志诗：“国事纷纭病夫态，山河破碎不忍看，寻求真理狂澜丸，展望神州换新年。”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曹定怀改成了曹运珍，认为自己要蕴含真理，坚定革命信念。1922年，曹运珍返回家乡，以小店集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联系在外地入团并在假期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店集特别支部。五月份直属团中央领导，随着团员发展非常迅猛，他们还立刻组建了小店集小组。这个小组是由曹运珍、徐梦舟、鲁平街三位同志组成，被称之为是二三同志的组织。
1: 二三同志，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火种。1923年冬天，火种聚成了火把。
0: 他们在小店集小学的茅草屋里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小店集特支正式成立。为什么起名叫做特支？因为它是直属于党中央领导的特别支部，全名中国共产党小店集特别支部。
1: 八个人平均年龄22岁，一间茅屋，一面自制党旗，安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此后，安徽各地党组织纷纷参照小店经验筹建。1924年底，安徽全省近40名党员，其中29人是受限籍。早期选派赴苏联黄埔军校深造的青年，近半数出自小店籍特支培养。这个淮河边的小镇成了安徽早期革命的人才驿站。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1931年，特支走出的中央巡视员方运赤重返受限，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清晨，1000多名贫苦农民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高举镰刀、斧头、红旗，冲进瓦布街，逮捕豪绅，开仓分粮。方圆20里，3000多乡民加入八粮运动。但敌我悬殊，2天后暴动被迫突围，多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宪：
3: 瓦布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 从1923年煤油灯下的誓言，到1931年瓦布湖畔的枪声，有党史专家认为，小店集特支20多年的革命实践，淬炼出4层底色，敢为人先。在毫无农村建党经验的年代，他们闯出了安徽第一条路。坚守真理，本可以安稳度日的青年甘愿扎根乡村，以身许国，扎根人民，

0: 减租分粮，保护妇孺，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百折不挠，暴动失败，党组织没有溃散，转入地下，火种不灭，这四种底色今天依然滚烫。如今特支纪念馆成为国家三 A 级红色景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数十万党员师生前来研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在小店镇，红色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小店镇党委副书记李杏桃：
1: 我们立足中共小店级特支红色根基，传承为民初心，推进乡村振兴，产业上党员带头盘活低化荒地，做强稻虾、沪西红薯、莲藕、草莓等特色种养，借力红色研学，打通本地农产品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征收，民生上完善村级医疗道路配套，开发红色公益岗位，帮扶弱势群体。我们以红色赋能发展，让群众腰包更鼓，居住更舒心，办事更便捷。
0: 一盏煤油灯点亮江淮百年星火，一间乡村学堂升起安徽农村第一面党旗，一群平均年龄22岁的青年用青春赴使命。今天我们回望那间茅草屋，不是只为怀念，而是为了记住。敢为人先，所以能开新局；坚守真理，所以能定方向；扎根人民，所以能得人心；百折不挠，所以能续华章。心火虽微，足以燎原，红色根脉永续相传。
2: 请听简讯。山东省低空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介活动今天在滨州举行，现场展示了全省33家企业100余种低空装备产业链新产品新技术，并对重点产品和典型应用场景进行路演推介。第二届山东省低空装备产业链创新创业大赛同步启动。
3: 今天山东省研学旅游发展大会暨鲁鄂研学旅游交流合作活动2026中国研学旅游旅行及教育产业博览会在青岛启幕，鲁鄂10万学子研学互访计划同步启动，重磅发布青岛线上研学平台青岛市双百双走活动暨研学地图，以数字化便民服务优化大众研学旅游体验，让全域研学、全民研学更加便捷可及，为全国研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3号1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4到5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其中4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5到35度；德州多云，25到36度；聊城晴，25到36度；泰安晴，24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5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23到33度；济宁晴，24到36度；临沂小雨，23到32度；日照阴，23到27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烟台晴，23到33度；威海多云转晴，23到31度；潍坊晴，24到35度；淄博晴，25到36度；滨州多云，24到36度；东营晴，24到35度；济南晴，25到35度。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凯文、高原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06。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

0: 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3: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

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广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哎呀，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让我驾于空气吻醉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诱发，让思念摸索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

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听听群众的意见吧。吴晓光拨通了荣老大的电话，手机里传来老大依然嚣张的声音：
1: 喂，我操，你他妈谁呀？
2: 好，大哥别激动，我是吴晓光。
1: 哦吼，光哥呀。
0: 荣老大的语气忽然变得非常客气，他确实没见过吴晓光，但早就从不少道上朋友嘴里听说过这个光哥，仁义讲究，无论做人做事都特别正，让人挑不出毛病。从这些人的口气中，荣老大能听出打心底里来的佩服，所以他就一直很向往认识一下这位光哥，却是一直没有机会得见，后来就被追逃了，更是不敢了。这回却是光哥亲自给他打电话，这让荣老大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动。荣老大的客气让吴晓光心里一松，心说有门，嘴里却是狠骂了一句：
1: 哎，你他妈的荣老大，干啥整这么大动静啊？有啥事儿你不能跟我说呀？
0: 这一骂让吴晓光周围的人都吓了一激灵。那荣老大现在正疯着呢，哄都来不及，你怎么能骂呢？这一脑还不得当场点火呀？可楼上的荣老大简直就是心花怒放，在他看来，光哥这是没拿自己当外人才这么狠劲儿的骂，所以顿时一种见着亲人的感觉。
1: 哼，光哥你不知道，哥们儿我憋屈啊。
0: 荣老大的语气中满满的委屈。
1: 有啥憋屈，你等着，我上去跟你唠唠啊。哎，我这儿啥都有，你敢上来啊？有啥不敢的，你家有炸药包我都敢去。算了，你还是别来了，我的事你管不了，还是让你们局长来吧。净他妈扯，局长在外地开会呢，他指定来不了。不过啊，我这儿有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还有刑侦支队的支队长，都能主事儿。你说吧，你想见谁呀？
3: 那就支队长吧，那人我听说过，也挺够意思。
0: 放下电话，吴晓光冲副局长咧嘴一乐。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5: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6: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
5: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6: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7: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6: 愿意。我先来。盘盘进餐，立家富国。
5: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4: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8: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9: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10: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1: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2: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13: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14: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5: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16: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17: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

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

0: 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0: 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

0: 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 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九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7: 周乃祥出席全省审计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审计治校专题培训班并讲话。
6: 系列报道《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红色火种永相传》，北方红星照初心。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关注，临渠县40余年，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力打造千亿级旅行财产业集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今年中央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山东强化政策协同部门联动，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就业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请听报道。
8: 滨州市一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道王动力年初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产品海外订单供不应求，想扩产但购买原材料又需要占用大量流动资金。企业曾向银行求助，但银行对这类轻资产科创企业更倾向于发放短期贷款，无法覆盖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滨州市道王动力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刘文清：
9: 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回本，如果说我们借一个短期贷款，项目的回款慢，这样我们两边的时间对不上，我们就需要靠借新钱还旧钱来维持，我们的资金压力呢就会非常的大。
8: 落实中央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山东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精准支持中小微企业购买设备及原材料、技术改造等生产经营活动，帮助道王动力这样的企业破题。山东省财政厅金融处处长唐宁：
10: 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构建普惠担保生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我们在全省动员部署，指导支持省级再担保机构用足用好政策，积极争取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专项授信额度和股权投资。
8: 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山东省财政厅支持下，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向负责民投专项计划的子公司鲁财再担保公司增资2亿元，并引领全省政府性担保体系共同推动民间投资项目落地。体系成员滨州市融资担保集团研判了道王动力的核心技术和市场订单后，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中长期专属融资担保方案。滨州市融资担保集团滨发担保公司副总经理林富春：
11: 需要我们摒弃传统重抵押重固定资产的评审思维，加大对企业成长性的考核，弱化抵制。

0: 押反担保要求，通过中长期贷款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
1: 大王动力因此获得1000万元三年期专项担保贷款，企业发展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快了。滨州市大王动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涛：
2: 我们现在啊完成了智能化设备迭代，产线呢得到了全面的升级改造，产能提升了30%以上，不仅能够接住海外的增量订单，还能有效化解海外销售的账期压力。我们的订单啊已经派产到12月份。
1: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在持续为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化娱乐等消费领域的轻资产民营中小微企业注入金融活水。前不久，潍坊市豪开森娱乐有限公司升级了电玩游乐馆店面，虽然一次性投入很大，但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这家小微文体消费企业拿到了潍坊银行180万元、期限15个月的专属支持。潍坊市融资担保集团权属汇金担保公司总经理潘晓明：
3: 这符合财政部所列出的支持对象范围。对此呢，我们使用了集团为民投计划开发的专项担保产品，为企业提供了融资担保支持。
1: 截至目前，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业务已覆盖全省13市，累计落地业务规模54.84亿元，位居全国第三，累计服务民营市场主体5410家，平均担保费率0.33%，远低于政策规定标准，切实降低了企业投资融资成本。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投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航：
4: 坚决抗老政策性担保职能，锚定集合民间投资，赋能实体经济主线，持续优化担保产品供给，让更多低成本担保资源直达全省民间投资主体，助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经济稳健向好贡献力量。
5: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全省审计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审计治校专题培训班并讲话。周乃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一系列政治性、战略性、方向性重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全省审计系统要深刻领会，坚定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立身之本，把服务发展大局作为履职之要，把守护人民利益作为使命之魂，把规范权力运行作为分内之责，把打造审计铁军作为成事之基，深化审计治校，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13届6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积极借鉴全国政协在开展协商议政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好服务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会议审议通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月度协商工作方案》等，强调要围绕家政服务业发展深入调研协商，以扎实有效的民主监督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关于健全省政协委员知情民政机制的意见等，强调要把知情民政工作作为服务委员履职的重要方面，推动提案督办由单件提案向同类提案延伸，持续推动界别活动走深走实。
5: 山东台消息，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连日来，省领导曾赞荣、李伟、单毅、徐海荣深入分管领域讲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主题，为全市年轻干部讲专题党课。 他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体现在品质城市建设上，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体现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体现在狠抓工作落实上。年轻干部要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在实践实干中磨砺成长，创出一流业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围绕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省纪委监委机关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因党而生，为党而战，必须始终牢记自己是干什么的，带头坚守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7月3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开创工作新局面，在服务省委中心大局上当好排头兵主题，为分管领域领导干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立足省直机关职能职责，深学细务笃行，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省人大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充分发挥人大四个方面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年鲁智杯职工数值技术应用竞赛开幕式在浪潮集团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并宣布大赛开幕，副省长陈平讲话。本次竞赛以提升职工数值技术应用能力为核心，聚焦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向，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潜能，为山东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省建设汇聚产业工人的智慧和力量。
7: 百年之步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5: 在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中，长辛店27厂是无法绕开的红色坐标。这里是毛主席口中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这里诞生了全国有据可查最早的基层党组织，孕育了早期工人工会，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二期工人大罢工。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回望这片热土上点燃革命火种的峥嵘岁月，读懂纪念馆作为党史教育主阵地的时代价值。系列报道《百年之步正青春》，今天请听《红色火种永相传》，北方红星照初心。
8: 从京汉铁路铁轨延伸而来的红色脉络，早在1906年便埋下伏笔。伴随着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交通便利的长辛店迅速崛起。火车站直达北京前门不足一小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华北规模最大的铁路产业聚集地。长辛店二期纪念馆馆长刘德华深耕这段家族传承的红色历史，身为三代二期人，他对这片土地的红色起源有着深入血脉的深刻理解。
9: 二七厂被毛主席称作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是因为早在1906年，伴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长辛店交通十分便利，有了火车站。100多年前，这个条件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那么还有一个条件呢，是因为为了确保京汉铁路的正常营运，长辛店火车站西侧 建了一个工厂，就是今天的中车北京二基金有限公司，有3000多工人，是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基础。还有一个条件，是因为这里呢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100多年前二机场的职工每个人法语说的都特别好，这样对留法勤工非常有利，三个条件同时形成，所以迎来了早期的知识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接触到了新思想，开启了这个工厂的红色之旅。
8: 1918年，蔡元培依托当地法语环境，在长辛店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厂区，第一次把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先进思想带到劳苦工人身边。进步青年的到来，让工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苦难根源在于剥削压迫，救亡图存唯有依靠全体劳动者团结奋起，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近代政治舞台，长辛店红色之路就此启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国学校园中，有一位正是刘德华馆长的祖父。当年他亲身参与了那场唤醒工人思想觉悟的伟大实践。随着思想启蒙的逐步深入，工人自己的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会之一。
9: 中共一大召开，北京代表在红船上汇报工作，1/3的内容在讲长辛店工会的组建以及劳动补习学校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长辛店二七厂的工人运动，它和我们党的建立是相辅相成。
8: 1921年10月，长辛店工会改组为工人俱乐部，同时诞生全国现有史料可考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长辛店工人党小组。
9: 目前资料可见，最早的一个基层的党组织是长辛店工人党小组。这个党小组呢，是1921年10月份成立的，成立的地点在北京大学第一院。这个工厂的党支部是1922年4月份在长辛店成立的。成立起来以后，长辛店的工人就在党的领导下逐步的开展起来了工人运动。
8: 在党组织带领下，长辛店工人斗争接连取得突破。1922年，劳动组和书记部北方负责人邓中夏组织工人开展维权斗争，全线大获全胜，福利政策惠及整个京汉铁路沿线工人。
9: 1922年4月份，在长辛店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的筹备会。那么1923年2月1号，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的时候，受到了军阀的阻拦和破坏，总工会搬迁到武汉的江岸。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们觉得我们要争人权、争自由，我们不应该受他们的欺负。在1923年2月4号，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同盟总罢工，
8: 残酷的镇压紧随而至。2月7日，军阀调集武装力量，确信镇压罢工，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大量工人伤亡，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9: 这次工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呢，它为我们党指明了方向。我们党觉得，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一个政党，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还是很薄弱，所以才有了我们第一次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国共合作、工农联合。
8: 百年前，二七工人手持木棒、铁锤，直面军阀枪炮，以血肉之躯抗争强权。支撑他们的是赤诚报国之心，是为后代谋求安稳生活、为民族谋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步入新时代，二七精神被赋予全新内涵，不再仅仅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更转化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实干兴邦的奋斗底色。
9: 那么今天，我觉着我们在传承二七精神的时候，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社会职能岗位上贡献我们的力量，以我们的微薄之力，在我们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的贡献。
8: 从百年前北方红星点燃革命火种，到如今纪念馆成为常态化党史学习教育主阵地，长辛店的红色故事之所以能够跨越百年，历久弥新，核心密码始终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史学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副会长、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馆长刘德华说，
9: 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人民的角度，他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始终秉承着为人民服务，我们要让人民过得更幸福，所以他们对党是无限的信任，他们坚定地听党的话，跟党走，所以这个凝聚力和团结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大。
6: 临朐县地处沂蒙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到总面积的87%，自然禀赋并不优越。当地没有等靠要，而是凭借40余年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着，推动旅行财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端贸易到高端制造的跨越，全力向着千亿级旅行财产业集群迈进， 请听报道。
1: 最近在临朐县投资13亿元的清河

0: 由设备、中游行材、下游深加工的全链条布局，叫响了世界好门窗中国林渠造的品牌。林渠县委副书记、县长陈诚，
1: 政府层面搭建了铝行材市场、门窗产业园、涂装产业园、国家级铝行材质检中心等服务平台，每年举办两届门窗博览会，不断强化林渠铝材的品牌影响力，通过给企业组组厂、找订单、引人才、链资源，实现了林渠铝产业从零筑基到千亿蓝图的跨越。
2: 山东台评论：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个产业兴一城。正贵有恒，治需有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真正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切实干出成效来。临渠县瞄准铝行材产业，用40多年时间，把不产一吨铝的山区小城打造成为年产值540亿元的铝行材产业集群，靠的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产业发展没有捷径，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当好谋略家，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长远眼光，立足实际，科学谋划，也要当好实干家，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把蓝图目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3: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十强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8%， 其中现代海洋、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化工产品增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12.9%、12.6% 和 11.5%， 反映出山东做强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系列措施持续落地见效。
2: 山东省研学旅游发展大会暨旅鄂研学旅游交流合作活动昨天在青岛举行，来自山东、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2000余名相关领域代表参加。会上，山东湖北研学旅游交流合作项目签约，鲁鄂10万学子研学互访计划正式启动，推动区域研学资源共通共享。
3: 山东省低空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介活动昨天在滨州举行，现场展示了全省33家企业、100余种低空装备产业链新产品新技术，并对重点产品和典型应用场景进行路演推介。第二届山东省低空装备产业链创新创业大赛同步启动。
2: 由山东新能船业设计建造的国产首艘出口纯电内核集装箱船近日在邹城完成交付，后续将通过海运发往越南。该船载重3500吨，可装载182个标准集装箱，纯电续航150海里，航行全程零碳排放，投运后预计年运输超50000标箱，减碳778吨。
3: 今年日照市东港区在旅游家的融合上做文章，打造文旅新场景新体验，一条条以滨海文化为主题的2日游、3日游旅游线路，串起海洋、城市、山乡众多魅力元素，成为众多游客的休闲度假的目的地。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省气象台于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4号到5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部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其中4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6到35度；德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聊城晴转多云，27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3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5到35度；枣庄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转多云，27到35度；临沂多云，25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4到28度；青岛多云，24到26度；烟台晴转阴，23到32度；威海多云，23到31度；潍坊晴，26到36度；淄博晴，26到36度；滨州多云，25到36度； 东营晴转多云。

0: 25到35度，济南晴26到35度。
1: 海上大风警报，四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四号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中部5到6级。四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黄海北部和中部局部海区夜间有雾或轻雾。四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四号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6级，阵风7到8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其
6: 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
6: 我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8: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7: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8: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7: 买手机到联通。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还记得前几天那位大嘴乱说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网红吗？面对网友的批评指责，他还在直播间叫嚣大不了就进去，真是目无王法。
2: 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3: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2: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3: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

0: 通人的侵害手段。
1: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恶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0: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2: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3: 最近几年，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等所谓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等功效。有人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的时候就吃上两颗。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不是属于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那么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怎样去选择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4: 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5: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6: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5: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7: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5: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

0: 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三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0: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2: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干嘛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孟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3: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重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
0: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2: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0: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3: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号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5: 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 29.1%。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4: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4: 买手机到联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